0: 你要发麦 ，Hello。
1: 我快点发麦。
0: 嗯哼。
1: 啊，阿牛，阿门，你妈妈没有开。
0: 免不费，啥关系有输了？
1: 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
0: 嗯哼。
1: 那咱们来消费，妈妈来消费，你听不？
0: 那 OK。哎，把你们家白娘，我杀鸡骨。嗯哼。把你们的人家包里干
1: 了。
0: 那要贴贴。Jaso le kansa, poki le kansa. Menti. Mm-hmm. Eh, ça va. On va débrouiller avec.